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来自中国的声音。
1: This is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a voice from China, greeting you from Beijing.
2: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3: This is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敬请收听来自中国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环球。中文环球。
3: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The Voice from China.
2: 来自中国的声音。
3: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关注行进中的中国。
3: Broadcasting from Beijing.
2: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环球。
3: The Voice from China.
4: It's 5 a.m.
5: From Beijing, this is CRI,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6: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7: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当地时间9月1日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吉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基约耶夫以及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伊尔梅克巴耶夫等参加。习近平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领导人集体合影，随后出席元首理事会会议，并发表题为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讲话。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高举上海精神旗帜，落实上海合作组织未来十年发展战略，努力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9月1日，在赴开罗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埃及金字塔报、消息报、共和国报发表题为《风雨同舟70载，踔厉奋发新征程》的署名文章。当地时间8月31日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习近平指出，我们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对引领两国关系向更高质量、更高水平发展作出部署，就新形势下深化中俄各领域合作达成共识。两国主管部门正在积极落实，已经取得很多成果，双方的交流合作保持着蓬勃发展势头。相信在我们的战略引领和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关系发展的根基将更加牢固，步伐将更加笃定，前景将更加光明。当地时间8月31日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赫、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31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促进招商引资高质量发展有关工作等。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8月31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罗森克兰茨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2018年习近平主席同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阶段。今年是中澳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澳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不断丰富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内涵。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当天也会见了罗森克兰茨。应俄罗斯联邦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将于9月2日到4日赴俄罗斯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并举行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和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挪威国王哈拉尔5世日前逝世，享年89岁。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8月31日在例行记者会上就此答问时说，哈拉尔5世国王深受挪威人民尊敬和爱戴，生前积极致力于中挪友好，曾多次访华， 为中农合作与交流做出重要贡献。中方对他的不幸逝世表示深切哀悼，向挪威王室、政府和人民致以诚挚慰问。近日，中国和尼泊尔边境吉隆热索瓦口岸发生严重泥石流灾害。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8月31号在例行记者会上介绍救援涉外工作进展时表示，截至8月30号中午，在泥灾区取得联系的中方人员已全部得到妥善转移安置，处于安全状态。9月1号上午9时55分，西藏自治区在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举行遇难者哀悼活动，泥石流灾害救援现场、道路抢通现场等同步举行，多方人员、地方干部群众等参与哀悼活动。记者一号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7月1号到8月31号，在为期62天的铁路暑运期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9.54亿人次。
8: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9: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在山东济宁古运河畔，有一条巷子的命运与古老的大运河同频共振，它因水而生，因运而盛，也曾因时代转折而陷入沉寂，最终又在文化的土壤中焕发新生。这就是竹竿巷，一部用青砖灰瓦写就的关于变迁与重生的立体史书。今天节目上半段就跟随山东台记者一起去探寻竹竿巷的前世今生。8月中旬，2025到2026学年全球发明大会中国竞赛活动总决赛暨国际赛在河南郑州国际会展中心举行。大赛搭建起中外青少年科技创新交流平台。节目下半段开始与郑州台一同关注全球发明大会科创启智未来，中外少年齐聚郑州同台秀创意。胶东大鼓书又叫盲人调，是产生于胶东半岛20几个县市区的一种民间曲艺形式，至今已有250多年历史，在胶东民间民俗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节目最后，燕台台将带着大家一起去认识一下胶东大鼓以及它的魅力。今日热点，我们来聊聊机器人竞速何止愉快。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8: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9: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在山东济宁古运河畔，一条蜿蜒曲折的街巷静卧于运河南岸，青砖灰瓦间，叮叮当当的打铁声与稀稀疏疏的竹编声交织弥漫，这里就是有着数百年历史的竹竿巷。今天节目开始就请跟随山东台记者一起去探寻竹竿巷的前世今生。
10: 运河畔，人城中，竹竿巷内百家兴，编竹筐，织鸟笼，竹排竹筏万里行。
11: 竹竿巷的兴起与运河漕运密不可分。元代京杭大运河改到济宁后，大批的漕运船队从这里通过，漕船如织，号子震天。南方的毛竹通过运河源源不断抵达济宁，匠人们在此安家立业，他们沿河建起前店后房的铺面， 竹编竹器琳琅满目，将南方的灵秀与北方的厚重交织成独特的诗情画卷。江北不产竹，竹器却成城。运河的涛声不仅带来了原料，更孕育了济宁竹编的传奇。从农用的竹篙、竹耙到生活的竹椅、竹筐、竹杆巷的匠人，一竹在手，并能幻化出人间百

0: 张步生是竹竿巷一位传统的篾匠，从爷爷辈开始，三代人都是竹编手艺人。每天开门，他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开竹。
1: 干60多年了，我从那个1月份那就开始做轮，轮到俺叔也轮到我，俺叔给我倒，我一开始学徒就跟着我干，共有50多年了。从南方乖乖长大船可是磨过来的，运过来的，这一江没干别的了，就干竹活的，大多是搬筐子的比较多，凡是这个农村学使用的这个东西啊，都上这个都上这个盐来卖。手艺嘛，那会儿手艺人嘛比较吃香，为什么干别的干什么才一个月这一天才2-3块钱，最高的才就是快把2块钱。你要是干手艺呢，他还轻松，还得挣15块钱一天。
0: 在开竹的过程中，数刮竹篾这道活最为舒展，篾匠手臂伸展幅度特别大，像打太极一般收放自如。张步生将几条篾青经纬有序地编织起来，粗糙的双手灵巧地拨动着根根篾条，竹片纵横交织，一来一往，十指翻飞，动作麻利且有条不紊。
1: 俺这个街上什么东西都不缺，都能生活一辈子，吃得用的都能买着了。坚持这个竹器行业的老手艺，俺和老板高高兴兴过这一辈子。
0: 在老篾匠看来，每一根竹子都有它的脾性，篾青刚性十足，篾黄则温润柔和，唯有因材施用，才能成就一件牢靠的器具。这种与材料对话的默契，是这条老街所有手艺人的共通语言。正如篾匠读懂竹子纹理，巷子深处的铁匠也能听懂铁胚在淬火时发出的嘶鸣，能感知到千锤百炼之下，一块繁铁如何被赋予庄严的使命一般。竹竿巷虽名为竹竿巷，但由竹竿巷、纸坊街、汉石桥街等临河街区组成，形成龋齿形布局。如今这里汇聚了375家商铺，却仅有9家老手艺铺子仍在坚守。其手工作坊除竹器业以外，还有铁货店、兴盛集、纸店等特色作坊，他们与竹器店间隔分布，相互依存。在这里生活的许多人，从青丝到白发，将一生的光阴都交给了这条窄巷。在竹竿巷此起彼伏的劈竹声与铿锵的打铁声之间，藏着一处略显安静的小店，店的旁边挂着一块已经生锈斑驳的招牌，济宁市竹竿巷木秤组。虽然招牌并不显眼，但巷子里的老主顾们都认这里，不仅因为这里是竹竿巷唯一还坚持全手工制作木杆秤的铺子，更因为它的主人是巷子里为数不多的女手艺人袁红华。
2: 这些都做好了，这是做好的，相信实际上是最难的一步了。必须首先得把它标准以后定出位来，再转眼掌心做成的认真，得仔细，得做到精准，就像做人一样。
0: 袁师傅屏息凝神，那双看惯了巷子里四季流转的眼睛，此刻只容得下毫厘之间的方寸之地。他以刀代笔，在秤杆上精准定位，在用细如发丝的铜丝嵌入刻痕，手起锤轻敲，叮的一声轻音与街巷铁匠铺传来的当的重响，一高一低，一轻一重，恰好应和成竹竿巷最独特的韵律。一颗两颗金色的星点便如同被唤醒的星辰，依次在秤杆上苏醒，记录着金、两、钱，也记录着天地间的公道。
2: 一个是不做这个不准头的秤，一个是不做这个缺斤短两，再一个因为从父亲那里传过来的这个手艺就是公平公正， 从古来这个秤也是衡量世道人心、诚信良知的准星。我父亲就经常说：“秤平人心平，心平秤台平。”
0: 他为铁匠打的秤砣配上轻盈的秤杆，也为篾匠编的箩筐赋予衡量轻重的标准。他手中的秤，一头挑着竹竿巷里手艺人的诚信，另一头挑着市井人间最朴素的公平。
2: 现在做秤的人都少了，基本上都是为了生计都得改了。你看我这现在都改到电子里了，先把这个经济基础打好，就这么逐渐的上一点新东西，再传承这个手艺。有一段时间确实很难，想要放弃。后来这个街上开了一些别的行业，有甜品了、饭店了、文玩了，这些都是年轻人开的店，他们都喜欢我做的这些老东西。我这个秤现在基本上也是都是定制，放到他们店里当工艺品，有的顾客看见了还找到我这里来买。我得坚持我的老手艺，初心不变。
0: 如今的竹竿巷，新兴行业如春笋般涌现，网红咖啡馆的咖啡机正嗡嗡作响，威尼斯餐厅里披萨的香气在空中弥漫，年轻人在镜头前展示着刚买的文创产品。歇好是这家文创店的名字，这一名称取材于济宁本地方言，不仅读起来朗朗上口，更能让游客过耳不忘。在店铺醒目的位置，老板为这些手工艺品保留了一方天地。这些竹编工艺和木杆秤曾是竹竿巷商业繁荣与买卖公平的象征，如今仿佛是一种无声宣言，隐喻着传统商业精神在新空间的延续。思古规划院联合创始人马坤：
3: 这边有太白楼，有运河记忆，有东大寺，还是比较有这种文化地标属性的，所以说我们就选择在这个地方开了这么一家文创店。我们也把他们进行了一些设计啊，包括绘画这些东西，年轻人喜欢的这种方式给它呈现出来。然后后面的话，我们也把这种方言转换成了我们的文创产品。我们把李白进行了 IP 化的设计，包括我们把这些产品弄到店里来之后，一些老年人看过之后也会觉得这些老物件能勾起他们的这些情怀。然后包括年轻人来到店里以后，其实它不仅仅是一个工艺品、艺术品也好，也能感受到我们文化的这种温度和厚度。
0: 时代的浪潮终究漫过了竹竿巷的青石板，如今的巷子已成为本地著名的文化地标。游客们的相机镜头对准了仍在坚守的几位老手艺人，他们的工作场景成了最珍贵的活态展览。隔壁的空铺面迎来了年轻的新主人，吃着馄饨还可以唱着歌。在这条古老的巷弄里，新旧店铺的交错与融合是时间与市场自然选择的结果，是一种充满生命力的市井交响。
4: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它因水而生，因韵而盛，又在文化的土壤中焕发新生，这就是竹竿巷，一部用青砖灰瓦写就的关于变迁与重生的立体史书。稍后我们就继续跟随山东台记者去探寻竹竿巷的前世今生。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5: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山东济宁，有一条巷子的命运与古老的大运河同频共振，它因水而生，因韵而盛，也曾因时代转折而陷入沉寂，最终又在文化的土壤中焕发新生，这就是竹竿巷。 一部用青砖灰瓦写就的关于变迁与重生的立体史书。稍后我们就继续跟随山东台记者去探寻竹竿巷的前世今生。
6: 这个竹竿巷运河旁，千年老街换新装，古街坊青砖墙，历史文化韵味长，智慧平连四方，社区治理有良方，游人笑商户忙，古老街巷谱新章，谱新章。
0: 青砖灰瓦依旧，眼角风铃如故，却已换了人间。在济宁古运河畔，竹竿巷正在经历一场静默而深刻的时代蜕变。济宁市任城区月河街道竹竿巷社区张宁。
7: 现在的竹竿巷街区啊，设置了大型的浮雕古运河商埠民俗风情图卷，展现了我们古运河沿岸人流如梭、百业兴旺的繁荣景象，还设计了记忆传声，让我们可以听到漕船的锣鼓声、纤夫的号子声，还有沿街的叫卖声。通过码头墙、精神堡垒、照片墙的设计，再现了老济宁的历史变迁和风土人情。从我们这个街巷改造后啊，很多游客慕名来到这里打卡拍照。现在的这些老手艺的店铺啊，也成了网红的打卡点，也带动了店铺的经济收入。
0: 这些大大小小的店铺是巷子里的毛细血管，承载着烟火气，更是社区经济的活力和根基。竹竿巷特色文化街区的建设，让他们焕发新生，从而反哺整个社区。古元斋人记，
8: 这个店到我这里已经是第三代经营。竹竿巷这个位置呢，属于我们济宁市文化深厚的一个地区，附近呢有很多销售文房四宝的，吸引了很多书画名家到我们这里来，现场挥毫泼墨，技艺切磋。我们从而能拿到一手优质的书画资源进行销售，当时的生意非常好。后来运河航运逐渐被取代，生意不好了。原本以为看不见希望，没想到改造后这里盘活了，而且生意又好起来了。很多游客来到这里打卡，买一些当地的书画作品，很多企业也开始找运河文化书画作品，给我们带来了新的希望。
0: 济宁市任城区月河街道竹竿巷社区志愿者陆长娥。
9: 我是竹竿巷社区的志愿者，那个我会购置记忆，然后社区找到我呢，希望我能就是教会更多的人，所以来了咱们社区。现在呢，那个我想着利用可以空余的时间去做点事情也挺好的。当我教了这么多人的时候，我感觉也会很有成就感，感觉非常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
0: 社区居民薛秋菊。
10: 以前在家里边刷手机看电视，那个社区的工作人员说有个技术活可以学一学，我就来到社区里边跟着老师学了一下，现在学会了和大家一起挣个彩钱，那个现在感觉日子很有盼头，心里非常高兴。
0: 张宁。
7: 刚开始就是有这个想法，是因为我们竹竿巷本身就有很多的这个能工巧匠。我们的网格员在走访过程中发现我们辖区有不少的全职妈妈，还有这个低收入家庭。那么我们就调动这些居民，看看有没有人喜欢这些手工艺品的制作。那么没想到呢，很多人过来报名学习，有的呢还学得非常快。
0: 钩织、刺绣、竹编、葫芦烙画，这些深藏于巷陌之间的传统技艺，不再是即将失传的绝活，而是变成了边培训边就业边销售的创业资本。一根钩针勾出了全职妈妈们的自信与经济独立，也勾出了下岗工人家门口就业的新希望。
6: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有一条大河连着京杭，这本是千年的大运河，波涛滚滚长又长，运河岸边济宁城啊，它的富饶又安康，运河之都孔孟之乡，圣贤的智慧传四方。
0: 古老的京杭大运河从济宁穿城而过，在水通、商兴、

0: 才聚的同时，也融汇了四海文化，形成了以儒家文化为基础、商业文化为核心、多元文化相兼容的运河文化。竹竿巷特色文化街区的改造，让人们看到了新的希望。张宁，
1: 发展运河记忆历史文化街区呢，是对运河文化的活态传承。通过街区里的老建筑啊、老故事，还有我们的老手艺，能让珍贵的运河记忆啊，不再只停留在我们的这个书本里，而是一代代的传递下去，让大家呢在茶余饭后就能触摸到运河历史，感受文化温度，切实呢提升我们居民的生活幸福感与归属感。其次呢，能为咱们竹竿巷社区的居民啊打造一处家门口的文化客厅，还有呢就是作为运河街道和济宁市的一张文化名片，街区的发展呢还能为社区注入新的活力。
0: 在济宁古运河畔的南岸街，一家以飞行为主题的咖啡馆正成为年轻人口耳相传的潮流新地标。这里是染咖啡，是一位00后女孩吴雅染梦想起航的地方。
2: 我从小就生活在这里，然后一直有一个咖啡梦，后面就寻找了很多很多店铺，觉得最合适的还是这里，因为它身旁运河，与古运河文化息息相关，非常非常美丽，它真的太美了。就把想法与运河记忆的团队沟通之后，他们在他们的设计与营销赋能之下，将咖啡文化和古运河完美融合，整体效果出来了以后就真的很激动，它就是我梦想中的咖啡店。
0: 落地请喝咖啡，这句温暖的口号精准击中了游客与游子的心。对于远道而来的游客，这是了解济宁的温馨第一站；对于返乡的学子，这里则是喝上家乡第一杯咖啡的熟悉慰藉。静坐于窗前，将运河两岸的秀丽风光尽收眼底，古今交汇的场景在此定格，为咖啡时光增添了独特的历史与文化韵味。张宁，
1: 平时呢都是忙于工作，很少能像今天这样，听听运河边的故事，看看沿途的风景，这对我来说呢也是非常幸福的一件事情。
0: 漫步今日竹竿巷，恍如穿越时空隧道，元代漕运码头的遗迹与现代文旅景观交织并存，700余年历史的老街巷在时代浪潮中找到了自己的新定位。从传统竹器作坊到现代文旅街区，从生活空间到文化地标，竹竿巷的变迁映射着一座城市在保护与发展间的智慧抉择。
3: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8月中旬，2025到2026学年全球发明大会中国竞赛活动总决赛暨国际赛在河南郑州国际会展中心举行。大赛搭建起中外青少年科技创新交流平台。节目下半段开始与郑州台一同关注全球发明大会科创启智未来，中外少年齐聚郑州，同台秀创意。胶东大鼓书又叫盲人调，是产生于胶东半岛20几个县市区的一种民间曲艺形式，至今已有250多年的历史，在胶东民间民俗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节目最后，烟台台将带着大家一起去认识一下胶东大鼓以及它的魅力。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1: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0: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0: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6: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近日，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举行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上，中国人形机器人的多项赛事成绩较首届大幅提升，在100米、400米、1500米项目中更是打破了人类世界纪录。这样的闪电速度让网友直呼，这样下去，人类世界纪录快不够用了。同样令人震撼的还有机器人在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上的精彩亮相。全自动烹饪机器人控火翻炒，机器人乐队现场演奏，迎宾、安检、指引全由机器人包办。身高约4米的夜店混区超人形机器人兼具大力量和微米级细操作。能穿上身的轻量型外骨骼机器人可以把登山、爬楼梯变成平路模式。两场举世瞩目的盛会为观察中国机器人产业发展打开了精彩之窗。舞台上跳起来，赛场上跑起来，工厂里干起来，家庭里用起来。人形机器人亮出功夫模式的各类场景，就像科幻电影走进了现实，让中国制造具象化了。机器人竞速何止愉快，应用场景更广，产需融合更深，行业生态更优，开放力度更大，治理体系逐渐完善。目前中国自主品牌工业机器人应用已覆盖250多个国民经济行业中类。尽管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千行百业，实现普惠民生仍有很长的路要走，但一个趋势已经越来越清晰，中国机器人产业发展向新向优，成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朝着改变生活改变世界的方向加速前行。近年来，机器人人工智能等中国制造迅猛发展，出口增长迅速，成为中国外贸的新名片。今年上半年，中国工业机器人出口同比增长 18.6%， 销往141个国家和地区。中国人工智能开源大模型全球累计下载量突破100亿次。这些数字背后是一场深刻的发展变革。形态上，中国制造不再只是看得见摸得着的货物， AI 出海输出的是嵌入千行百业的数字大脑，机器人出海是从数据模型到场景。

0: 境的闭环智能。来源上，转型升级不再局限于沿海少数地区，而是呈现多点开花、全域协同的新格局。从珠三角到长三角，从京津冀到成渝，中国制造的扬帆出海不断展现新气象。中国制造是一扇窗，推开它，世界看见的不仅是流水线上机械臂的精准舞动，更是中国创新的厚度、开放的胸襟、共赢的诚意。从广州建筑模块远赴澳大利亚等地快速拼装，以缓解当地用工荒，到国产扫地机器人针对欧洲家庭地毯等场景升级防缠绕技术，销量实现翻倍增长，再到中国 AI 企业深度参与部分国家人工智能等项目，搭建数字人才培养体系。中国制造凭借量身定制的解决方案和可生长的技术生态，与世界共享发展机遇，日益彰显中国与世界的深度链接。从制造到制造，从专业专精到跨界融合，越来越多的中国智能产品正以场景拓展为引擎，走进千家万户，创造美好未来，在互利共生的合作中增益世界，造福人类。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八月中旬，2025到2026学年全球发明大会中国竞赛活动总决赛暨国际赛在河南郑州国际会展中心举行。大赛搭建起中外青少年科技创新交流平台，有力促进了中外青少年科技文化互学互鉴。节目下半段开始，与郑州台一同关注全球发明大会科创启智未来，中外少年齐聚郑州，同台秀创意。
2: 今年是全球发明大会第四次在郑州举办，本届赛事以科创启智未来为主题，围绕低碳未来、可持续社区、生物多样性保护、健康老龄化等十大可持续发展方向设置竞赛单元。参赛选手们通过向裁判介绍自己发明作品的妙用，并进行现场答辩，角逐各类奖项。在竞赛活动现场，选手们带来的参赛作品覆盖人工智能应用、绿色能源装置、无障碍辅助工具等多个领域。不少作品从小处着眼，从生活出发，既有对身边问题的细致观察，也有对前沿科技的大胆探索。随着新能源汽车持续普及，续航难题备受大众关注。选手于芷萌和团队围绕这一问题展开创新构思。
3: 我们想到能不能让我们的车边走边充电，做一个可以无线充电的高速公路。就想到我们手机的无线充电，它是一个电子线圈的发射端和一个接收端，通过电磁感应来充电。那我们的思路就是在公路底下也铺设一个线圈，在我们的车辆底下也铺设一个接收线圈，他们就可以实现无线充电。
2: 大赛评审委员会主任周建中介绍，全球发明大会中国竞赛活动，简称 ICC, 是中国教育部白名单赛事中唯一具备国际化属性和国际影响力的青少年科创活动。与其他赛事不同，全球发明大会注重的是培养孩子发明的方法论。
4: ICC 这个比赛，它有一套完整的培养体系，是教孩子怎么做发明，而不是最终孩子做完发明我来评一下。包括他的研究日志和一套整套的方法论，对我们现在无论是科学教育还是学科实践，都是有非常大的帮助的。
2: 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副秘书长吉庸军，
5: 我觉得他们的一些发明的和一些科技元素的项目中呢，非常完美的体现了，就是我们让科技改变生活，让这个科技呢给青少年带来更大的那个发展的那个空间。那么希望未来呢，他们能够学到更扎实的这个理论基础，用这个基础呢来丰富他们的想象力。
2: 中外小发明家们的参赛作品针对生活中遇到的各种痛点、难点、实际问题展开巧思，利用自己所掌握的声、光、电、编程等基础知识和技能，拿出可执行的解决方案，进而自己动手制作出让人意想不到的创意产品，让科技改变生活具象化。智能闹钟、安全切菜案板、防近视书桌、果蔬过敏识别器，孩子们的作品贴近生活却毫不含糊。用户调查、查新研究、内部测试、版本迭代，每一个环节都认真对待。比赛现场，两位小选手针对家庭饲养宠物分别制作的宠物粪便处理装置和昆虫饲养箱，吸引了不少同龄人的目光。参赛选手刘振廷：
6: 我们还有一个储垃圾袋的盒，这样就不用每次加完便便就不用每次清理我们这个铲头，而且我们还有这个喷洒消毒液的功能，这样可以清洁地面残留。我们还有 LED 灯，这个可以夜间照明。
2: 参赛选手张志言：
7: 它可以自动识别昆虫，还可以和你进行科普，然后自动调节温湿度，把这个昆虫的生活指南发给主控板，主控板来测试温湿度，如果温湿度达标，那就继续维持；如果不达标，那就自动调节。
2: 据了解，今年大赛还邀请了多国青少年带着作品参赛。中国友好和平发展基金会秘书长徐次明：
8: 今年我们邀请了韩国、南非还有格鲁吉亚的这些孩子们，其实是带着作品来的。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能够促进中外学生的这个交流，而且也是符合我们做民间外交的一个宗旨的。
2: 格鲁吉亚选手尼诺戈加季什维利带来一款沙漠作业机器人。尼诺介绍说，这款机器人可在沙漠持续作业约30天，还能自主充电，在行进途中会向农户推送监测提醒，评估土地状态，检测土壤干湿，测绘植被点位，播种，抑制杂草生长，全程自主运行，农户不用再徒步巡沙，实用性很强。中国友好和平发展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徐次明表示，本次大赛中外青少年同台竞技，互学互鉴，分享各自创新思路，收获见闻与成长感悟，真正实现了以科创会友，以创新链接。
8: 中国友好和平发展基金会致力于搭建中外青少年友好的桥梁。今年以来，我们举办了国际赛，邀请了一些国际小选手来展示他们的作品，来和中国的孩子进行交流，进行思想的碰撞。我们希望中外青少年在这个 ICC 这个平台上能够获得更多的实践，碰撞更多的火花，解决未来的问题。
2: 在比赛中，参赛选手通过实物演示、现场答辩，向评委呈现作品的设计思路、研发过程与实用价值，角逐各类奖项。评审委员会评委王玉涵：
9: 我刚刚看了两个项目的评审的过程，我被这些孩子震惊了。首先他们对这个他们的项目的描述非常的清楚，然后评委问他们的问题，他们的回答也是有理有据，给我的感觉还非常稳健的。选题我们老师看了，的确是生活当中存在的一些痛点难点的问题，选题非常好。
2: 为保障赛事公平规范开展，本次大赛集结科创教育领域专家，组建专项评审与监督团队，全程护航赛事公平有序。智能制造赛道评委赵慧杰介绍，赛事实行分龄分层评审，重点考评参赛项目的实际应用价值与社会效益。
10: 第一个直观感受就是现在的青少年学生非常有创新能力，作品种类也是多种多样的，都非常自信，善于表达，善于沟通，带来的作品很多都是结合当下的一些社会热点问题，比如说关于农业方面的自主灌溉系统，还有一些宇宙太空，非常有想法。可以看到现在的孩子们这个非常有创新能力，可以想象到未来我们国家一定会发展得非常好。
2: 评审委员会副主任常建强表示，全球发明大会围绕发明过程、创新价值、成果交流、实践参与四大维度综合评审参赛项目，这套评价模式也为校园科创教学带来了深刻启示。
11: 实际上呢，学生这些作品呢，都是从生活当中去发现的一些问题。那么这些优秀的案例呢，可以形成探究的一系列的方案，可以辐射到全国的其他的学校和学生，互相学习，相互借鉴。这样呢，就推动了科创教育从赛事驱动到素养驱动的一个转变和提升。
2: 中国友好和平发展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徐四明指出，在本次大赛中涌现出了大量创意新颖、逻辑严谨、实用性强的优质作品，展现出科创事业源源不断的青春力量。
8: 我们结合青少年科创的实际，希望青少年在社会生活中能够发现问题，去思考解决问题，寻找到合理的解决途径。我们也希望经过多年的积累，能够从我们这小小的选手中间走出大科学家。
2: 参赛选手们纷纷表示，通过本次比赛，他们对科技创新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12: 我们见到了来自全球各个地方的同龄人，开阔了我们对于科技发明的这个视野。
13: 通过这个比赛呢，让我们可以用我们自己的所学所长做有温度有价值的科创。也非常感谢这个比赛，让我们有一个非常棒的一个展示的舞台，让科创精神熠熠生辉。
14: 在这儿会看到很多中国外国的一些科创作品，看一看他们的创造力啊、想象力，增长眼界嘛。
2: 为期两天的激烈角逐落下帷幕，但属于这群青少年的创新旅程才刚刚开始。他们用敏锐的目光发现问题，用科学的双手创造解决方案。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副秘书长吉庸军
5: 希望在今后的那比赛当中呢，让我们的那个中国的学生呢，有更多的机会站在世界的这个舞台上呢，和国外的学生一起沟通，一起交流。
0: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胶东大鼓书又叫盲人调，是产生于胶东半岛20几个县市区的一种民间曲艺形式，至今已有250多年历史，在胶东民间民俗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节目最后，燕台台将带着大家一起来认识一下胶东大鼓以及它的魅力。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胶东大鼓书又叫盲人调，是产生于胶东半岛20几个县市区的一种民间曲艺形式，至今已有250多年历史，在胶东民间民俗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2006年被国务院公布为中国国家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节目最后，燕台台将带着大家一起认识一下胶东大鼓以及它的魅力。
1: 胶东大鼓又名盲人调，是产生并流行于胶东半岛的一种古曲艺术形式。早年的说唱者都是说书人。根据了解，胶东大鼓的创始人是中国清朝嘉庆年间邹县的石元朗，他所创立的石门已经传承了十代，距今已经有近200年的历史了。胶东大鼓早期因流行地域而被称作蓬莱大鼓、福山大鼓和荣成大鼓等等。20世纪20年代，胶东大鼓吸收了东路大鼓、莱阳弹词、帽腔等唱腔曲调，得到了新的发展。1949年，梁乾光进入青岛演出，开始定名为胶东大鼓，其流派按照胶东半岛三个海区分为北、东、南三路。北路流行于蓬莱、烟台等地，早期的名家有丁务辰、周杰美、杨大田等等，后期有周德香、任福庭、吴先达等等。北路唱腔高亢明快，旋律性强，有着浓郁的乡土风味。东路流行于半岛东部沿海的文登、荣成和乳山等地，曲调质朴，富于说唱，它以号称蓬调的彭润之为代表。南路则流行于半岛南部沿海的莱阳、即墨、海阳、叶县等地，早期的名义人有莱阳的徐尚厚、
15: 栖霞的张振宝、冯德相杰等等。南路的唱腔大量吸收融合茂腔、莱阳弹词、东路大鼓等特点，形成了自己的音乐特色。烟台莱阳市赵旺庄镇蒿埠头村的坠琴艺人冯昭俊介绍说，胶东大鼓的特点就是贴近生活，通俗好听。
16: 这个就需要多听多靠增加一些社会上知识什么。现在我们干的是吧，只有就是说多说一些好人好事啦，一般来说有这事。
15: 胶东大鼓主要伴奏乐器为三弦、书鼓、钢板，属于板腔结构体，七声宫调式，主要板式

0: 起腔二板、平腔落板等等。另外，有时还会穿插满洲迷、茉莉花、娃娃调等曲牌演唱，以及京剧唱腔的演唱等形式。胶东大鼓的艺术手段主要是说和唱，通过说唱来交代故事，描绘人物，介绍环境，渲染气氛，说得亲切，唱得动听。其特点是简便易行，一两个人、一两件乐器，甚至一个人带着击节鼓板，不需要化妆，不需要行头，走到哪里就可以说唱到哪里。烟台市莱阳江团镇83岁的大鼓艺人张和兴告诉记者，想当初表演队不管走到哪个地方演出，只要鼓点一响，这台上台下都是一片叫好声。
1: 在当初那个时间，就是下去唱完了以后，哎呀，你这是老太太了，又是这个上年纪了，都觉得都很好。哎呀，那这个姐们这么好，那么好教育你啊，哎，对这个群奏又这么好，咋听这个心里似的美叨叨，是不是？哎，越下面唱了，又是这个掌声一响，似的这心觉得，哎呀，相当的好。
0: 胶东大鼓在胶东民间民俗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是丰富多彩的胶东民间民俗文化的一个缩影，在各个历史时期，特别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影响巨大。当时胶东各地盲艺人基于爱国热情，组织改建了盲人抗日救国会，以演唱大鼓进行抗日宣传。1943年，北海剧团梁乾光奉命与周德湘、任福亭编新词创新腔，为抗日战争服务，编创了《打大皇家》《上营战斗》等优秀作品。在烟台市蓬莱燕子矿举办盲艺人训练班进行传习，使胶东大鼓活跃了整个胶东抗日根据地。而梁乾光所创的新腔被誉为梁调，后来他还去过青岛、济南等地演出，进一步扩大了胶东大鼓的影响力。烟台市莱阳江团镇83岁的大鼓艺人张和先回忆说，自己的老师就经常提起这段历史，让徒弟们也能更多地了解一下胶东大鼓的一些渊源。
2: 后跟那52年盲联会就盲艺联欢会，经过63年又成立组织，就改成盲艺学台地了。
3: 后来又改了盲艺曲艺地。
0: 70岁的三弦艺人孙继民说，如今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的物质文化生活的丰富，胶东大鼓作为曾经盛极一时并植根于民间土壤的艺术，已经留不住现代人匆匆的脚步了。
1: 哎，现在都没人干了。这不现在吧，听我这么高，但凡遇上有能力的，都可以说搞按摩推拿一边的，所以这个艺术方面就是很少了。将来以后根本就失传了，没有了。
0: 2006年，胶东大鼓登上了国务院公布的中国国家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这一即将失传的民间艺术渐渐进入了全国观众的眼中，被世人所了解。

据说，胶东大鼓曾经还是产生过世界影响的一种曲种。人们可以从《胶东大鼓申遗书》上看到，由于胶东大鼓所具有的韵味比较独特，1923年，世界音乐大师克莱斯勒来到烟台，耳濡目染了胶东大鼓的神韵，同时也激发了他创作的灵感。随后，他创作的世界经典名曲《中国大鼓》成为近百年来世界乐坛反映中国乃至亚洲的经典之作，让世人感受到了最具民族性才最具世界性的真正含义。

读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

在一起嘛，好不好？那打卡乌古巴里马佩江古夸口夸夸，你为不提瓦那位卡比萨，牵挂你的人是我，秘密你爹又来你来古家里卡比萨，跳楼机马佩西图亚那胖达那库舒卡哈弗拉，真情人乌为你爹马哈波巴旺古。

0: It's 10 p.m.
1: From Beijing, this is CRI,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3: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9月2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向挪威新任国王哈康八世致贺电，对其即位表示祝贺。习近平指出，中挪两国相距虽远，但友谊源远流长。挪威是最早承认并同新中国建交的欧洲国家之一。两国建交72年来，在挪威王室积极推动下，双边关系取得长足进步，各领域合作不断拓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我高度重视中挪关系发展，愿同哈康八世国王一道努力，书写中挪友好交往新篇章。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习近平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领导人集体合影，随后出席元首理事会会议，并发表题为《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讲话。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高举上海精神旗帜，落实上海合作组织未来10年发展战略，努力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当地时间1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的重要讲话。当地时间1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国事访问。当地时间1号晚，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开罗，应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埃及政府和埃及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起播活动1号在埃及。

0: 及首都开罗举行。埃及总统塞西发贺信表示祝贺。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一号下午在北京会见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董事会代表团。李强表示，中方愿同美方一道，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拓展互利合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中美加强经贸合作是双方内在需求，也是正确选择。中方愿积极推动解决美国来华企业合理诉求，也希望美方切实解决中方关切，希望美中贸委会继续发挥自身影响，促进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第十三届中华慈善奖表彰大会一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中国国务委员慎怡琴出席大会并讲话。他强调，要坚持支持发展和规范管理并重，以榜样为力量，营造崇德向善的良好氛围，促进慈善事业健康有序发展。记者一号从中国国家能源局了解到，今年以来，中国光伏装机保持较快增长态势。截至七月底，全国光伏发电装机容量达到12.86亿千瓦，首次超过煤电，占到全国发电总装机的31.5%，成为中国电力装机第一大电源。二号上午10点，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域救援通道已基本打通，救援人员、救援物资和部分装备已通过陆路通道进入核心区，并开展深入救援工作。一号，中国对尼泊尔第二批援助物资抵达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国际机场，五名 DNA 鉴定专家作为中国对尼泊尔第三批援助专家随机抵达。中国财政部税务总局一号对外发布公告，明确自9月1号起，外籍个人从外商投资企业取得的股息红利所得，应按照20%税率缴纳个人所得税。记者一号从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获悉，今年前7个月，中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运行态势良好，其中软件业务收入89,785亿元，同比增长9.2%。一号发布的中国社会保障基金2025年度报告显示，2025年基金投资收益率13.22%，基金投资运营取得良好业绩。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4: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事儿。
6: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重点关注当地时间9月1号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开罗，应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开始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特别专题，携手合作，共创中埃两国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节目中我们还将关注一组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救援工作的最新报道，下半时段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收听本期环球华人节目，
4: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6: 各位听友，当地时间9月1号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开罗，应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以下请听详细报道。
7: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开罗国际机场时，塞西总统夫妇到场热情迎接，礼宾分列红地毯两侧致敬，埃及青少年挥舞中埃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夫妇到访。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埃及政府和埃及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传统友谊绵延千年，历久弥坚。建交70年来， 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和衷共济，合作共赢。近年来，我同塞西总统一道，引领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两国政治互信牢固，互利合作成果丰硕，多边协作密切有力，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这次访问期间，我将同塞西总统就中埃关系、两国全方位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共同擘画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蓝图，书写中埃友好的历史新篇。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埃及大使廖立强也到机场迎接。
6: 今年适逢中埃建交70周年，埃及前总理伊萨姆·沙拉夫认为元首外交为埃中非中关系定向把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陈萌的报道。
8: 近日，埃及前总理伊萨姆·沙拉夫在接受总台专访时表示，通过元首外交所建立起来的互信是埃中两国关系发展的坚实基础。
9: 建交70年来，两国领导人一直保持密切交往，引领两国友好关系发展成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元首外交为两国关系定向把舵，互信则为两国关系发展赋能并保持其延续性。两国领导人达成的互信能够汇集各类机构和企业，最为重要的是汇集人民。信任是埃中关系发展的坚实基础。
8: 今年还是中非开启外交关系70周年，伊萨姆·沙拉夫认为，作为重要的非洲国家，埃及已经并应当继续成为非中合作的桥梁与纽带，支持非洲深度拓展同中国的合作。
9: 埃及是连接非中的天然桥梁，埃及的地理位置与历史沿革以及与非洲和阿拉伯世界的紧密联系，赋予埃及独特的地位，埃中合作也因此远超双边意义。两国可以一同支持中国与非洲深化发展伙伴关系，埃及不仅自身成为中国的伙伴，更是连接非洲与中国的桥梁。
8: 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非洲是发展中国家最集中的大陆。2024年，中国同所有非洲建交国的双边关系提升到战略关系层面，中非关系整体定位提升至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今年5月1日起，中国对所有非洲建交国实施零关税。在专访中，伊萨姆·沙拉夫说，非中合作关系正不断提质升级，实现可持续的共同发展是双方的目标。
9: 非中合作正日新月异，非中关系正在从发展援助转向携手发展，更深度进入中国市场，有助提升非洲出口，并由此提升本土生产。我们应推动更深度合作，从贸易到产业，从基础设施到技术研发，从常规项目合作转向发展能力提升，共同实现可持续发展，为每个人创造发展机会。
8: 埃及不仅是重要的非洲国家，同时也是重要的阿拉伯国家。当前中东局势动荡不安，冲突仍未平息。伊萨姆·沙拉夫认为，在此背景下，埃中加强合作将为恢复地区和平稳定发挥积极和重要的作用。
9: 当前在中东地区开展对话无比重要，埃及在这方面经验丰富，中国则拥有强大的国际关系与影响力，并且坚定支持政治解决冲突。和平不能由单方的努力实现，实现和平需要对话，实现和平需要互信，实现和平需要承担共同的责任。
6: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埃及媒体对习近平主席此访高度关注，多家媒体表示，通过此访，埃中合作迎来崭新发展机遇和广阔前景。来听详细报道。
10: 埃及公报网站刊发埃及总统塞西的评论文章称，过去70年来，埃中关系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尤其是2014年，两国元首共同决定将埃中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目前，两国正着力实现埃及产业本土化战略与中国高质量发展战略的协同联动， 双方聚焦电动汽车、储能电池、可再生能源等优先领域，并持续拓展至电信、人工智能及空间科学等技术合作。这些前沿领域不仅是两国经济科技发展的重中之重，更为下一阶段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深化开辟了广阔前景。文章认为，中国的发展成就及其在实现经济显著增长和消除极端贫困方面的卓越能力，始终激励着那些渴望实现现代化与进步梦想的发展中国家。埃及对此予以高度评价，同时认为发展中国家拥有巨大机遇，能够以符合各自国情、契合自身历史与文化背景的发展模式实现经济腾飞。埃及金字塔报网站刊文称，此访将开启埃中关系新篇章。业内人士分析，埃及和中国同为世界最古老的文明发祥地，两国之间的文化与人文纽带延续已久。埃及是第一个同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这为两国关系注入了独特的历史内涵。如今，双方合作已不再局限于传统领域，而是拓展至先进技术、人工智能、可再生能源及电动汽车制造等新兴领域。这些项目表明，埃中合作正迈向技术发展和创新。埃及 Scoop Empire 网站认为，历经70年，埃中合作正从基建、贸易向工业、科技、金融和区域协调全面拓展。此次访问旨在将传统友谊转化为务实成果，共同规划未来70年的合作蓝图。
6: 中国海关总署9月2号发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中国对埃及进出口951.9亿元，同比增长 18.7%。其中中国进口埃及农产品同比增长 82.6%， 占同期中国自埃及进口总值的 41.7%。埃及已是中国冷冻草莓进口的第一大来源地，亚麻进口第三大来源地。前七个月，中国对埃及出口机电产品515.3亿元，同比增长23.9%，占同期中国对埃及出口总值的56.9%。中埃两国资源互补，依托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实现双向互利共赢。埃及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塞西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两国政治互信不断深化，各领域合作丰硕，人文交流日益频繁，多边协作紧密有效。专家表示，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迎来历史最好时期，成为发展中国家团结协作、互利共赢的典范。
11: 此访是习近平主席时隔十年再次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适逢中埃建交70周年，对两国关系的发展具有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重要意义。专家表示，十多年来，习近平主席同塞西总统会晤10余次，共同引领中埃关系蓬勃发展。
6: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
12: 元首外交始终是中埃关系行稳致远的一个重要的保障。那么在这个十年的过程中，实际上中埃都在努力实现自己的这种发展，中国已经进入了高质量发展的这么一个新的阶段。那么埃及方面其实也在塞西总统的带领下在走在这种现代化的道路上，双方在这个新的历史节点上可以探索共同携手发展的这个新的愿景。
11: 中国已经连续14年成为埃及第一大贸易伙伴国，2025年中埃贸易额创下历史新高。近年来，中国与埃及关系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并在多个领域推进务实合作，取得丰硕成果。
6: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
12: 中埃双边的这个务实合作确实在不断的转型升级。那么从比较传统的经贸啊、基建这个领域向新兴的领域一些拓展，我们在帮助埃及建设一些光伏的电站，帮助它缓解它的能源的问题。同时我们还在航天航空领域，比如说我们也帮助埃及发射过它的埃及2号卫星，有了非常重要的突破。
11: 从红海之滨的工业园到广袤沙漠中的光伏光热项目，中埃在新兴领域的合作已经从蓝图愿景转变为现实成果。专家表示，合作的影响力正在从产业生态向思想层面跃升。
6: 北京外国语大学副校长刘新路：
13: 阿拉伯的汉学家、阿拉伯的中国问题专家，他们在深入的研究中国。十年前他们讨论的更多的是中国局部的发展经验，比如说我们如何建设经济特区，啊，我们如何搞基础设施建设，如何吸引外资。而现在的话，他们更多的是从这个文明文化、政治价值观，啊，从这个发展哲学的高度来看待中国。
11: 近年来，中埃人文交流异彩纷呈，从联合考。

0: 考古队在萨卡拉金字塔下共同探索古埃及文明的奥秘，到上海博物馆与大埃及博物馆相继举办重磅展览，两大古老文明实现了跨越时空的双向奔赴。与此同时，职业教育领域的合作也搭建起广阔交流的平台。
1: 北京外国语大学副校长刘新路：
2: 鲁班工坊就是习近平总书记和这个塞奇总统亲自来推动的。我们这种合作方式，既是理论的教育，也有实践的教育，会有效地帮助了埃及在工业化进程当中一个人才匹配的问题。这是合作非常大的一个空间。
0: 治合者不以山海为远，中埃建交70年来始终相互信任，彼此支持。习主席时隔10年再次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两国关系正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向着更深更广的领域阔步前行。
1: 环球华人，接下来我们关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的最新进展。2号上午10点，从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大型车辆机械设备可通过216国道进入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有关现场的最新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张腾飞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3: 在今天上午10点的时候，从吉隆镇通往我所在的吉隆口岸的这条陆路的救援通道已经实现畅通了。现在我们会看到现场的大型机械正在这块区域展开紧张的失联人员的搜寻的工作。其实这样的工作现在还是非常艰难的。我们看，第一是淤泥还是很深，第二就是现场的石块非常的巨大，这些石块有的都已经超过了1吨重，那甚至在它的前方还有更大的石块。那么现场呢，我们也注意到除了这样的重型机械的作业现场，我们看到也有一些消防的救援人员就在旁边，手里拿的就是我们此前提到的人体生命衡量气体的检测仪，就待会儿如果在里边发现有新的建筑物，特别是里边有孔隙的话，那么我们的重型机械就会立即停止作业，由我们的救援人员先进行一次失联人员的摸排，确认没有失联人员之后，再继续进行现场的作业。那这种畅通对现场意味着什么？除了大型机械和更多的救援人员可以进到我们所在的这一块搜寻的核心区，还有通过这条道路运进来一些新的设备，就是生命搜救的设备，现在已经来到了现场，包括还有一些更多的保障的物资。同时呢，还要特别跟大家说一下现场的天气情况。其实昨天晚上是下了一场暴雨。那暴雨之后啊，其实给整个的作业呢还是增加了一定的难度的。我现在脚下所踩的这块淤泥，昨天在烈日暴晒之后呢，其实这儿是非常干的，但是就昨天一夜雨之后非常的松软。大家可以想象一下，那在这个受灾区的这些淤泥区，重型机械的重量进入淤泥区的时候也会增加它们的难度。那么现场的目前的天气啊相对比较好，从今天早上到现在都没有降雨，这应该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救援的窗口。整个现场的救援作业还在加紧进行，我们也会持续的关注这里救援的进展。
1: 此前216国道在吉隆泥石流灾害中部分损毁，在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统一部署下，连日来应急管理部调派中国安能专业救援力量夜以继日地进行道路抢通作业。有关此次遭到损毁的216国道的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4: 据了解，216国道通往吉隆口岸损毁路段总长约3公里，抢修路段地处吉隆藏布峡谷，抢通作业面临作业面狭窄影响进度，河道冲刷强烈影响抢修效率，路基损毁只能填筑重建等难点。其中最后1公里的弧形大弯道是整个抢通工程难度最大的攻坚卡点，抢险人员接连克服弯道急流、掏石填筑路基和冲沟险段二次冲回抢修道路的困难，在完全没有路基的环境中，用巨石筑边、中间填料的方法逐步恢复路基，终于抢通最后1公里道路。由于216国道是通往吉隆口岸灾害核心区的唯一路上通道，在未抢通前，搜救人员只能用徒步翻山10多个小时、直升机、空投等方式进入受灾核心区。现场淤泥深厚，巨石遍布，只能进行浅表搜救。道路抢通，水毁路段修复填平后，与核心区现有路面衔接，救援人员和大型车辆、机械装备可以大规模进入核心区域，实现机械清障与人工排查协同作业，能够清理大面积泥石废墟，开展深层次拉网式搜救。
1: 再来看尼泊尔方面，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9月2号5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127人。中国向尼泊尔提供的第二批应对泥石流灾害紧急人道主义救援物资， 已于9月1号运抵尼泊尔加德满都国际机场。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张悦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5: 当地时间9月1号的傍晚5点34分左右，中国空军运20运输机带来了中国援助尼泊尔泥石流灾害第二批紧急人道主义救援物资。据了解呢，这次的物资主要是包括了净水设备、照明设备、无人机以及 DNA 检测设备。同时呢，同机抵达的几位中国 DNA 检测专家也将在抵达后的第一时间前往尼泊尔受灾的第一现场，与尼方一起开展工作。尼泊尔方面机场工作人员对记者表示，
6: 在我们国家面临困难危机的时刻，能够收到来自中国的援助，我们感到非常高兴。我们坚信这些援助将为我们带来极大的帮助。
1: 这场灾害引发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多位地质与气候专家分析指出，此次悲剧与全球气候变化导致的冰川加速消融密切相关，是极端天气与地质活动叠加引发的典型连锁事件。来听详细报道。
7: 研究山体滑坡的专家、意大利佛罗伦萨大学地质学教授尼古拉在通过分析卫星图像后发现，此次尼泊尔境内发生冰岩崩之前没有明显的地表异常信号。
8: 在事件发生前的几天内，冰川上方并未发现有湖泊的迹象，因此目前最广为接受的观点是一块冰川发生了断裂，并引发了一次大规模崩塌。这股冰体从大约1200米的高度坠落，也有人认为是2000米甚至2100米。如此巨大的高度差蕴含了极大的势能，当这种势能转化为动能时，随后从高处向山谷倾泻而下的大量冰石混合物产生了泥石流。这是一种发展极为迅速，非常非常迅速的现象，将更多的水、更多的垃圾和树木卷入下游，形成洪流。
7: 美国科罗拉多大学博尔德分校北极与高山研究所山地地理学家奥尔顿·拜尔斯表示，如此大规模的崩塌可能与永久冻土发生变化有关。
9: 500亿吨冰层突然崩塌，这很可能是永久冻土发生变化所致。由于永久冻土开始融化，其支撑能力减弱了，对重力的抵抗能力也随之降低，于是这些冰体脱离，垂直坠落2000米，与空气接触时产生的摩擦使冰层、冰川和积雪迅速融化，然后好像液态混凝土一样的洪水沿着河谷倾泻而下。
7: 美国气象学家麦克·拜泰什认为，
10: 尼泊尔正在经历有记录以来最热的夏天，大量新雪融化，露出下方暗淡发灰布满岩石的冰川，冰川吸收了更多热量，融化速度加快。关于这座冰川还有更多细节需要指出，注意这些条纹状结构看起来像手风琴一样，这是怎么形成的呢？有很多种因素，比如坡面本身也可能是轻微震动所致，还有融化和冻结，所有这些因素都可能导致冰川变得非常不稳定。
7: 专家表示，冰岩崩灾害在全球范围内并不罕见，在气候变暖加速演进的背景下，全球山地冰川总体呈现消融退缩的趋势，积雪范围减小，冻土退化明显。有研究报告显示，如果不能有效应对气候变化，到本世纪40-50年代，全球冰川将从目前的每年平均减少1000处加快至每年减少2000至4000处。意大利佛罗伦萨大学地质学教授尼古拉表示，
8: 气候变化以及高山地区异常的气温无疑是引发这类现象的重要诱因，冰湖的形成以及地表下冰层的融化都是其中的关键因素。换句话说，冰川本身可能仍然存在，但其下方的冰已经沿着裂缝开始融化。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们继续关注国际热点。当地时间9月1号，加拿大总理卡尼在渥太华接受记者采访时呼吁美国官员停止冷嘲热讽，更加认真地对待加美贸易谈判。他同时强调，加拿大不会成为美国的附庸。
11: 当美国人不再玩网络梗，不再冷嘲热讽，不再摆出一副强硬姿态，而是开始认真讨论问题时，我们才能继续进行谈判。在谈判进程中，美国的态度始终是要么让加拿大的核心产业实际上沦为美国的附庸，要么设定种种条款，导致这些产业在加拿大逐渐萎缩，直至消亡。我们绝不会

0: 接受这些条款。一旦我们在制造业领域引入大量的商品，然后划定出相关范围，再施以种种限制，而这些限制既没有事先解释清楚，又是在谈判后期才突然加进来的，那么一旦这些限制落地，几乎所有跟我们签订自贸协定或正在谈判的国家都会受到影响。更何况加拿大是一个主权国家，我们愿意和谁签自贸协定就和谁签。
1: 加拿大与美国的贸易谈判于8月21号破裂，美国于8月22号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进口商品加征50%的新关税，加拿大则宣布对美国商品征收等额报复性关税，并于9月8号生效。美国动辄对传统盟友动用关税手段，不仅引发外界对美加关系变化的关注，也令欧洲国家感到担忧。波兰华沙大学经济系教授戈切克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美国近年来处理国际事务的方式正在发生明显变化，全球贸易体系正面临更多不确定性。
2: 戈切克表示，作为美国长期以来最亲密的盟友之一，加拿大与美国在经济和安全领域联系紧密，但即便如此，加拿大仍成为美国贸易施压的对象。这种传统盟友之间出现的激烈贸易摩擦，也让欧洲不得不重新审视跨大西洋关系面临的不确定性。
3: 首先，一个明显的变化是，美国越来越倾向于以直接施压取代外交协调。过去，制裁和关税通常是针对竞争对手，甚至敌对国家使用的。但如今，特别是在加拿大问题上，我们看到美国却对其最亲密的盟友之一发动了一场直接的关税战。当然，我认为这确实令人担忧。
2: 专家认为，美加贸易摩擦反映出的不仅是双边关系的变化，更折射出全球贸易体系面临的深层挑战。在这一背景下，欧洲如何增强自身经济韧性，加强内部协调，成为欧洲各国需要面对的问题。
1: 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4: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环球华人
5: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6: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5: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6: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5: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7: 你好，
5: 道一声谢谢，
7: 谢谢。
6: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5: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6: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8: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5: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9: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8: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0: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11: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12: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3: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 环球华人，
7: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
14: 岛内关注上合组织成立25周年，民进党当局再炒共谍，结果翻车。美媒发布大陆攻台最新兵推，称澎湖是关键。台湾九合一选举展开登记，蓝绿白选战态势更趋明朗。不过有分析认为，国民党正面临两大危机，如何化解考验郑丽文智慧，哪些危机正浮上台面，稍后由两岸嘉宾详细解析。
15: 今年恰逢上合组织成立25周年，25年来，上合组织已经发展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综合性区域合作组织。岛内各界如何看待上合之合？一起来看报道。
14: 成立之初，上合组织确立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从安全与经济合作双轮驱动，到建设团结互信、和平安宁、繁荣发展、睦邻友好、公平正义的五个共同家园。上合组织建设与合作取得一系列开创性成果、历史性成就，国际影响力和感召力日益增强。
16: 不管是在区域的安全上面呢、还有就是在经济发展上面呢、一直啊扮演着 非常重要的角色。因为啊，中国大陆呢秉持着协商解决所有的问题的精神呢、这个呢已经获得世界各国的瞩目啊。我想台湾民众应该透过各种不同的管道来了解这些合作。
17: 我诚挚的希望两岸之间一定要能够延续 ECFA， 促进两岸的经贸交流合作，同时两岸也可以强强联手，这个共同这个在世界上然后创造经济奇迹啊。
18: 我想这也是大家最想看到的，包括两岸的旅游观光市场还是要回归到务实的，让这个人员呢先能够流动起来，把相关航点航运的阻碍要能够慢慢的把它扫除掉。那我想应该台湾要能够往这个方向来走。
15: 综合台媒报道，日前有民进党支持者在台北偷拍一名男子的电脑画面，妄称发现所谓大陆间谍。随后有民进党籍民意代表也在社交平台发文跟风炒作，高调要求查明此事。然而台湾警方调查之后表示，该男子当时正在阅览投资理财课程，整起事件完全是误传。
14: 据中时新闻网、联合新闻网等台媒报道，日前一名男子前往台北车站地铁月台等候友人，候车期间打开电脑收看网络理财直播课程，因课程讲解老师的代号为二战区光合系统，屏幕显示出相关文字，不料竟被青鸟拍下发布到社交平台。民进党籍民意代表随后也在社交平台转发渲染所谓，这绝对不是单纯使用电脑，而是严重的涉及台湾安全的问题。然而台警方调查后表示，该名高姓男子告诉警员，他当时在收看线上投资课程，屏幕才会出现二战区光合系统等文字，与谍战无关。警员核查后确认与高某陈述内容一致，研判整起事件纯属是误传。
19: 被脑补成共谍在台湾的情搜，民进党更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之下加油添醋，引发民众的恐慌。
20: 太搞笑了吧，人家在看一个理财的东西马上就变共谍了，全台湾都是共谍啊，好可怕啊。
15: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美台军事勾连的最新消息。近日路透社发布所谓大陆攻台最新兵推，称澎湖是关键。
14: 近日台媒援引路透社报道称，距台湾本岛约50公里的澎湖群岛拥有约90座岛屿与岛礁，是重要前线据点。当地守军除了强化防御，也部署长城导弹与无人机。报道称，若解放军要把大批兵力送往台湾本岛，澎湖便可能成为其进攻路线上无法忽视的军事据点。另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根据台湾2027年防务预算，台海军将于2026年至2029年编列360亿元新台币预算，筹购280架舰载智慧垂直起降型无人机、140套导控系统、82辆运输载具。据了解，舰载智慧垂直起降型无人机是台湾对美的商购案。该型无人机可在狭窄空间或舰载甲板上垂直起降，并能平稳切换至水平巡航模式。台湾《中国时报》评论认为，根据美国智库近期估算，美国军工产能扩充需要数年，这是美国目前真正让盟友担心的能力问题。 这些现象

0: 不是以美，而是客观事实。对台湾而言，这个问题尤其重要。赖清德应清醒认识到，以美谋独注定是一场空。美国无心亦无力军事干涉台海。台湾九合一选举开跑，蓝绿白三方竞逐激烈。郑丽文坦承国民党内部存在焦虑，但也有自信交出满意成绩单。此次选战究竟有怎样的胜负指标？民进党选情不振，还将使出什么招数？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九合一选举开打，郑丽文为何焦虑？台湾九合一选举展开登记，蓝绿白选战态势更趋明朗。不过，有分析认为，国民党正面临着两大危机，如何化解考验着郑丽文的智慧。究竟哪些危机浮上台面了呢？而国民党又将如何应对？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位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林明正先生，天津南开大学台湾政治研究中心主任黄清显先生，北京全国台湾研究会理事郑健先生，欢迎三位。首先，我们来关注岛内九合一选举的相关情况。进一个短片，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称，台湾选务部门表示，2026九合一选举于8月31号起进行候选人登记，将于11月28号举行投票。换言之，岛内各县市候选人将陆续确定，选战形势进一步明朗化。岛内的九合一选战呢，也是正式开跑了。这两天各方参选人都在忙些什么？同时，他们又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为自己造势和与民众拜票的呢？林先生，
1: 各个候选人呢，到时候呢，到这个登记的现场，可以说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有的呢，过去曾经有这个办这个包青天的，说要来这个为民伸冤、为民请愿。那或者是有的呢，穿上这个新娘礼服啊，然后说要嫁给这个选民或选区，目的呢就是希望可以让这个媒体啊加以报道，那可以让自己呢有上这个版面的机会啊。那随着这个登记完了之后呢，我想各候选人就开始进入正式哦这个选战的流程哦。那候选人呢一整天可以说是非常的忙碌哦。早上通常呢会先到这个公园呐、因为有很多晨起运动的民众嘛，跟他们拜票。那这个到了这个7、8点、8、9点以后啊，上班时间的时候呢，要到路口去向大家挥手致意，告诉大家说有这么一号人物啊在选举。那这个等到9点以后啊，随着这个上班的人潮啊渐渐减少了，这个时候呢就可以刚好到这个市场去，因为很多这个妈妈啊家庭主妇这个时间呢可能刚好到这个菜市场去买菜，所以呢又可以借这个机会跟他们这个拜拜票、拉拉票。那随着呢午休过后呢，慢慢啊到了这个下班时间、要再嘛到路口，或者呢到台湾呢叫做捷运站，大陆可能类似就是这种地铁站了，到地铁站的出入口去跟民众拜票。那如果再到了晚一点的时间呢，那当然呢，就是到这个夜市啊，去跟这些吃晚餐啊、吃宵夜的民众啊打打招呼哦。我想这个就是呢候选人呢、一天的这个主要的行程哦。
0: 那么目前蓝绿白三方各自在哪些县市保有领先的优势？而对于台媒列出的这样一份胜负指标，黄先生您又怎么看呢？
2: 那我们如果从整个现在的态势来看，我们可以看到国民党在台湾地区的北部、中部、东部以及离岛还是有它相对的优势。那至于民进党呢，当然南部是它的优势地区。那至于民众党，就像我们刚刚所说的，在新竹还是它一个比较强而有力的地方。那如果从指标性的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可以看到国民党目前在新北市、在彰化县、在宜兰县、嘉义市乃至于新竹县现在面临的一些困境，这个部分可能是国民党比较需要去注意的。那至于民进党的部分，我们可以看到高雄市乃至于澎湖县都是他现在面临很大的挑战。如果高雄市失去了， 那相信对于赖清德他角逐2028年是一个很大的冲击。那至于民众党的部分，他目前还是必须要去固守他新竹的部分。那主要民众党还是在于他希望争取更多的县市议员的席次，因为他必须突破在台湾地区第三小党的魔咒，这是民众党在今年的选举里面特别重视的。
0: 但是现在民进党的选情呢，还是陷入到了困境当中。面对这样的态势，您认为赖清德是不是已经坐不住了呢？
3: 赖清德当然坐不住了。他现在呢，这个在台湾，在这个选举中搞一个百日抢救活动。什么叫百日抢救？就是说这个候选人呢已经岌岌可危了，所以说要进行抢救。以往在台湾这种选举中啊，他这个抢救一般都是选前投票选前一周的时候才进行这种活动。那你想想，他现在他就要去抢救，那就说明呢非常的危险了。赖清德呢把那个中常会搞到啊他的选情危急的南部去开，强行的利用他权力地位去压各个派系去支持他的选举，一个人呢发这个10000台币以此来买票。实际上这样的一些主张是国民党是在野党先提出来的，那你可以看出到了病急乱投医的这样一种状况了。赖清德的团队可以说是洋相百出，包括他本人也是如此。你们最典型的就是8月下旬台湾呢因为连续台风连续暴雨，很多地方的洪水泛滥，可以说呢灾啊情是很严重的。但是呢他的行政部门负责人卓荣泰，他不是想的如何去救灾，而是想着朝野斗争，说我现在没有办法去看灾。为什么呢？因为呢这个国民党啊民众党拦住了预算，所以我没有钱去。那么你想想，这个同样一个卓荣泰为了看一场球赛，他能够花几百万包机去。现在的关键是呢，他们不但对这样一些状况摆出不认错，还发动绿营啊侧翼1450去给他保驾护航，居然呢说出这样的话，说你看看这个水淹了，把屋子泡在清水里边，这不就成了威尼斯了吗？我觉得这样的话都居然能够说得出口，这就是他堂而皇之的去欺骗选民。
0: 确实如您所说，虽然赖清德自己呢已经是急得火上房，但是民进党内部各派系都在看他的笑话。而反观国民党方面，郑丽文面对选情又作何表态呢？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日前，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接受新加坡联合早报专访，被问到年底台湾9合1选举结果如果没有达到预期，是否会请辞。郑丽文坦言，嘉义市、彰化县等部分县市确实存在问题，国民党内部也有些焦虑，但他仍然有信心，最后可以交出一张让大家满意的成绩单。我们看到日前郑丽文在接受媒体专访的时候表示，目前国民党内部呢是存在焦虑的。那么这份焦虑的来源到底是什么呢？林先生，
1: 那现在呢放在这个郑丽文眼前啊，最困难的问题就是这个彰化县的问题哦。彰化县呢现在虽然是这个蓝营在执政哦，那可是呢现任的这个县长啊，他本身呢似乎没有意要交棒给现在在彰化的这个实力派，一度提出来说要交棒给这个新北市副市长刘和然，可是呢刘和然本身没有意愿，最后呢这个国民党中央啊郑丽文不得已只好征召了这个魏平正，结果呢这一征召可以说是两边不讨好，那所以呢也陆续啊有很多人开始放话说，如果啊这个2026选不好，那是不是呢郑丽文呢就要选择这个下台哦。我想呢这里面啊可以说是内部啊很多的这个因素啊，包括之前啊曾经跟郑丽文抢这个党主席这些亲美建制派啊，可以说现在呢都是虎视眈眈啊在觊觎啊郑丽文这个位置。那可是呢我必须说整体情况而言呢，对郑丽文来说也不是坏到这么一个绝境，因为大体上而言呢，只要能够守住大多数的这个蓝营县市哦，尤其是最重要的是这个新北市哦。那新北市的李世川呢，他为人呢相对呢比较是技术官僚，也比较憨厚一点，所以目前看起来虽然在声势上确实是输或部分的这个小输啊，这个输巧会，但我想呢后续稳扎稳打胜选的机会还是在的。也就是说，郑丽文第一个2026只要守住几个重要的 大的蓝营的主要县市，小的地方丢掉或是部分的这些地方也许可以拿回来哦，那对这个郑丽文呢都是加分的。
0: 那么除此之外，国民党还面临着哪些外部压力呢？黄先生，
2: 首先第一个就是这种攻击性的负面选举。我们闽南语说，民进党在选举的时候常常会出奥博，这种奥博意思就是说他会采

柴家天下而待之的时候，他却并未坚决反对。如今会因为张永德曾经给他200两银子而反对倒张吗？赵匡胤何等聪明，经赵普这么一点便知道该如何做了。二人就如何倒张之事密议了半个时辰。又过了2日，柴荣的病越来越重了，那些一吐就是大半晚。赵匡胤来看他，柴荣一脸哀伤地说，朕本想乘收复燕南之地之危，一举荡平北辽，哪知偏在这个时候病了，延误了战机，这该如何是好？赵匡胤试探着说，想必是北辽气数未尽，才使陛下染上小疾，不能一举荡平北辽。倘若陛下顺天行事，暂时放下平辽之事，臣想上天必将降服陛下，待陛下龙体康复之后再议北伐之事如何？柴荣迟疑半晌，同意了赵匡胤的建议。第二天，柴荣抱病召见众将，口谕三旨。第一道指示改瓦桥关为雄州，命韩令坤留守。第二道指示改益州关为霸州，命王彦超留守。第三道指示调还各路兵马，起驾还京。将至汴京，柴荣的病情有所好转，多日没有理政了，各地的奏报装了5麻袋，他强撑着起床，从麻袋里取出奏报，一件一件的翻看，不太重要的随手扔到一边，重要一些的放在案头批阅。处理第一个麻袋的公文，他只用了3刻钟；处理第二个麻袋的公文，他用了30分钟。第三个麻袋打开后，里边竟然藏了一个黑乎乎、油光光的鹿皮包裹。将那包裹解开，里面是一块3尺长的木牌，木质虽好，却已有些腐烂，可见年代已久。仔细一看，木牌上有5个大字。点锦做天子。柴荣的头轰的一下大了，这不是谶语吗？一种不祥之感袭上心头，暗自忖道，难道这是上天在向朕示警吗？如果真的是这样，自己在这个世上恐怕时日不多了，自己的儿子年仅7岁啊。想到这里不寒而栗，他将木牌狠狠地摔在地上。稍停，他又将木牌拾了起来，那上面那5个大字经他这么一摔，似乎比刚才还要刺眼。点检做天子，他将这5个字默念了3遍，暗自思道，张永德乃先帝女婿，我的表姐夫，算得上地道的皇亲国戚，何况我一向对他不薄，为了他，我特意成立了殿前都点检司，让他做该死的统帅，他能这么没良心，要篡我的江山？不，良心这事和权力相比，特别是和皇权相比，实在是微不足道。西汉末年，王莽篡汉，建国维新，王莽也是地道的皇亲国戚，朝廷对他也不薄，封他为安汉公，他却毒死了汉平帝，铲除了黄泉路上的绊脚石，而这个汉平帝还是他的女婿。北周杨坚是皇帝的外公，地道的皇亲国戚，但他比王莽做的还要绝，直接废了自己的外孙而当上了皇帝，连过渡都省了。石敬瑭是后唐明宗的女婿，不也是篡了唐明宗的天下而创建了后晋？他不敢往下再想，他的头又开始昏了，眼睛也花了。他伏在玉案上歇息了一会儿，将木牌收入麻袋，剩下的那2袋公文他再也无心看了。他随着龙舟晕晕乎乎地回到了汴京，所办的第一件事就是免去张永德都点检之职，改任检校太尉、同平章事，擢赵匡胤为殿前都点检检校太傅。赵匡胤升了官，成为禁军3司的3巨头之一，既高兴又内疚。虽说赵普和赵光义在他面前从未说过点检做天子的木牌是他俩干的，但他度如明镜。一因他内疚，二因他怕同僚们怀疑是他给张永德下的绊，故而推说自己

在一起嘛，好不好？那打卡乌古巴里马佩江古夸口夸夸，你们不提瓦那位卡比萨，牵挂你的人是我，秘密你爹又来你来古家里卡比萨，跳楼机马佩西图亚那胖达那库舒卡哈弗拉，真情人，我为你爹马哈波巴忘过。